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5月16日晚，中国商务部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谈，公布了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协议内容。商务部称，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商务部还称，中美双方将就针对中方乳制品和美方牛肉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等进行磋商，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此外，商务部称，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关于本次会谈，特朗普也已表示，双方就中国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200多架飞机以及中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大豆达成了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等在北京的一系列国事访问日程后，于5月15日返回白宫。他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了重大协议，建立起良好关系。在此之前，福克斯新闻于15日播出了特朗普逗留北京期间对其进行的采访。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对习近平主席而言，台湾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有人希望台湾独立，独立伴随着风险。他们似乎认为美国是后盾，而我希望维持现状。当被问及是否会向台湾出售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谈判材料，从而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今后与中方谈判时的重要筹码。这段采访完成录制后，特朗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途中的总统专机上，向记者们表现出将就是否对台出售武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商的姿态。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5月16日宣布，普京总统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俄总统办公厅称，此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位首脑将就双边关系、全球局势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观察，结合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还将就乌克兰局势和伊朗局势进行探讨。俄总统办公厅称，普京还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就经贸领域合作进行磋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自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1.1%。据观察，普京此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经济联系，并阻止本国经济减速。
1: 在美国与伊朗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不见进展的情况下，斡旋国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5月16日访问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拉克维访问伊朗旨在推动对话与地区和平，双方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美伊双方目前都未放弃强硬立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仍不明朗。在福克斯新闻15日播出的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能够在2天内摧毁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日在出访地印度再次强调，我们不相信美国，这是所有外交努力中的主要障碍。
0: 英国政府在5月11日宣布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中，将位于北朝鲜东部的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设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该设施参与对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进行再教育。对此，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日通过国营媒体反驳称，英国将儿童的夏令营设施与毫无根据的乌克兰儿童强制移居问题强行联系在一起。该发言人还指出，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政府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已有超过20000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等国。英国将为寻找和确认这些儿童下落的行动提供支持。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5月15日访问日本，在东京都内与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横田拓也、范冢耕一郎等人会面。横田是绑架受害者家属会代表，其姐姐横田美姑咪在初中1年级时被绑架到北朝鲜，范冢1岁时其母亲田口八重子被绑架。此次会面以非公开形式进行，历时约40分钟。家属们表示，绝不放弃让所有受害者同时回国，并寻求联合国的支持与理解。对此，蒂尔克表示，直接倾听家属们的心声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为了让这一问题获得更多关注，我将不懈努力。他强调，联合国将与家属们一道，推动该问题尽早得到妥善解决。会面结束后，横田拓也表示，蒂尔克先生也向我母亲早纪江表达了体恤之情，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我们深受鼓舞，相信这也将转化为促使北朝鲜解决问题的压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一课。
0: 今天学习买东西时等怎样来询问是否有你想要的东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东京的人气景点浅草。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今天星星和同样住在这所公寓的中国人摄影师米亚一起来到了浅草。浅草寺的参道众见世通的街道两旁有很多商店，两人正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物色着商品。
0: 好，我们来听第十一课的绘画。
2: このTシャツ見て、忍者って書いてある。
3: ああ、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她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